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售价高观站丹富高速丹东
1: 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2: 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3: 就是啊，
1: 这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0: 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
1: 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
2: 可能是灯光在水面或油面路面，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从容应对。另外请务必二，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
3: 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安慰。
4: 同学们多一句，
8: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0: 拉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
11: 呵呀，这么快就12点了，哎，看两集就睡。
12: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
1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
14: 在周三上午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关注天气啊，丹东地区以及岫岩、庄河，
15: 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4: 知识啊，一些出行提示啊，一些注意事项，就觉得没事儿。和孩子的安全，心存侥幸上路啊！别开车了，何况你还带着孩子呢，是吧？你就打返程。当车辆行驶到大广高速，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属于点，大幅降低司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和车辆的这个错误的出行榜样。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罚款两，没用啊！跟你讲，一点用都没有，你一头会削弱你的驾驶能力。危险行为，你要是跟朋友聚餐，要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立足业务痛点，创新推出数字化转型，控建设成本，避免资源浪费，从高速运营，从人力管控向智慧运。好了，各位。

0: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这……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
0: 骗不清。
2: 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
3: 更京之美。
4: 我要在
5: 望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6: 将发展助力。
3: 你能不能自觉点？
7: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8: 扫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7: 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就睡着了，
10: 一夜超过4个小时，
9: 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
1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2: 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1: 好，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
10: 哥呀，
1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
13: 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
14: 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
10: 当他上半节课啊说了说酒驾的这个典型案例啊，邵阳段车流平稳，司机唐某停了，第一时间他也刹车了，哎，受伤的情况只是车身受损了，交警唐某违法操作所引发的。高速依法判定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司机朋友，高速行车路况特殊，一旦以及过往车辆的生命安全，多花点时间啊，多花点。有的司机朋友啊也会觉得，我这前后左右我继续行驶，按照正常的正确的呢，建议您到线下位置就能够正常识别啊，走高速自动配。研究研究吧，我就不想去这个ETC 网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开销啊。业人员，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用一些设备啊掉下来的，然后呢可以给

0: 来做第一个发言。
1: 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

0: 甘西高速西土城站，辽字96199。辽宁高速
1: 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旁公路上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时，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
5: 很重要。还有呢，
6: 在车上喝水呀，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
7: 大年老开二年过，里头是羊皮
8: 外。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
9: 他爸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1: 就觉得我们
1: 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2: 你知道吗？
1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
14: 下去跑步吧。
1: 非法上路。
15: 你上几个班？
16: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15: 编程左右脑开发。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亲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 早间版陪您同行，
20: 话题讨论从。
12: 哎呀，咱们来说一说住酒店退房的事儿。那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中午12点退房，这是酒店行业的通用惯例。这一规2亿人次，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那24小时退房制服务细节的提质升级，即便说的服务革新打破行业陋习，用服务24小时退房制，使得深夜地空等的问题，让客房周转效率更加均衡，场持续升级消费者的消费诉求早就已切可求，也为整个服务行业迭代，让住宿服务回归休憩安居的本心。是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疲惫感的症状，食欲食量明显的下降。谜题的关键，医生呢为郑女士进行了所有的可疑药物，此后2个多月经过酒屋啊、土三七啊等等。另一方面，定期检查一下肝功，如果说在服药期间，
21: 爱
22: 你爱自然吗？
21: 你爱明一切，

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临近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

0: 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还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持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
2: 这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
4: 立春，大暑，日高天，
5: 霜草苍苍，虫切切，哭丧。
4: 春秋，
6: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
7: 南站，
8: 高空抛物。头顶上的安全有法
0: 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
10: 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
12: 早高峰的路。
13: 接下来啊，来说一说关于我们个人可能会藏着一次信息的越界。从辨认出你的信息，比如说姓名，71款应用，移动应用，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诱导，或者是利用技术架构和郑先生面对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都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地带。当然，以及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他举例说，绝不意味着个人信息。个人对这事啊，为了接听孩子升学的重要电话，特就频繁接到了多家私立口腔医院的推这类单位掌握着海量的个人信息，但运煤人员的小型技术工作室就开始分究竟谁是买家呢？根据近些年破部分中介培训机构批量的采购信息，要几分钱到数十元不等。山西省如何保护隐私信息？

0: 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3: 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我们接着聊。

0: 安富高速本溪南站至边牛站，
1: 雨水成风润细土，芒种麦熟漫清香，
2: 风蟹肥菊花黄，小寒大寒又一。
3: 小头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
5: 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
6: 难忘体验的旅途，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美。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电话024-8236。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夏季洗澡的正确打，毛细血管会一下子收缩，血液出来，又不会像热水那样让皮肤水循环慢一点，可以调到38-40。

常可能对皮肤不好哦。咱们皮肤对外界的抵抗力也会变弱，吸油脂流失。选沐浴产品也有讲究和感染，建议选温和的氨基酸类用清洁剂。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

肤失去天然保护，变得干燥敏感，洗一次澡就够了。如果是户外工作者，油性皮肤的朋友每天洗一次没问题为准。刚吃完饭就洗澡可能会，所以最好饭后一到两个小时再洗澡，让时间恢复正常，这时候立刻洗澡的地方歇会儿，擦干汗，换上干爽的

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有可能着凉感冒或者血管收缩的情况。最后是孕妇内，洗澡时别长时间站着，可以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

0: 富高速本溪南站至边牛站，出行平安。
1: 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
2: 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
3: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4: 另一派，
5: 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语音导航，请您。
7: 无论是辽东的山，
8: 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到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汽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
7: 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一个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乐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净月潭国家景园。三月由吉林省林业厅投资，有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

生态化设计理念，让游客近距离观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其中最受欢迎的家庭游客还是动物爱好者，都肉和牛肉喂食过程中配备专业的观景平台，每个平台配备高清

括学习动物饲料配置、观察动物行为、老虎繁育技术研究。成功突破可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室内乘坐易爆物品，禁止穿颜色鲜艳的衣物。10月气候凉爽，动物活动频繁，

0: 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里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
1: 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
2: 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3: 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
4: 两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才能让孩子活出自我光芒。
5: 类似这样的话你肯定听过，会孕当父母自身状态，哲学家亨利梭罗说，掩盖整个人也会变得无力，一直不错，可这份努力背后不是只是一种无声的压力，当意外的补偿，人生的延续。他从小到大几乎没听过要为自己，而是为了修补父母的遗憾，维护本应该拥有的清晰自我规划，最终浑噩度日，压抑甚至逐渐失去自我。结果父母在借孕中早熟却失衡，看似懂事，在亲戚面前有面子，比成绩放手，电话里常催他报告，他出现了焦虑障碍和轻度抑郁。很多人误以为孩子好，而是把自己活成孩子的底。当父母愿意自我成长，不再像孩子可以，但前提是这种期待有四个关键点。一，很多父母在这一步就能发现定义，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粗，有的父母喜欢晒娃，孩子一有什么感受而不是别人的评价，和孩子无关的圈子，无论是老朋友营，维护自己的身体与外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没先修好自己的人生漏洞，让孩子的成长和幸福。
4: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6: 和其反，即使感情再好的夫妻，
7: 但对方呢，要么压根没可以包容哪些事不该代劳去做点家务事，让他去把脏衣服，对方能和自己一起分担家务，但会有这种感觉，鸡同鸭讲。到一个视频，一位老公某天在厨房里，鸡已经洗好衣服在滴滴滴的响了，好吃懒做又耳聋眼瞎，对方去多做家务才可能明白你的心，酒店开个房间独处。爱做，我们有共同朋友，但朋友圈是分开的，也有更深的牵绊。例如你是工作老是忽略你，你的理性指导等各种角色占据，唯独没了自参与对方的朋友圈，归根结底是自己帮朋友借钱，狐朋狗友拉着去做，曾经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切实际，便以过醍醐灌顶。从那之后，对于秦昊的小题都逃不掉要为自己的成长不喜欢也不擅长，最终导致工作频，我们都要接受一件事，没人能改变了。她的丈夫一直靠炒股谋生，但最终还是因为心软妥协了，和日常开销的双重压力引更大的深渊。其实很多人不回头，正如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家暴黄赌毒必须设定硬底线，亲戚担保背债或是借大钱给伴侣，伴侣必须付出代价，

0: 让他的时候递绳子，但绝不能替他爬坑。
1: 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津南站至边牛站，因葫芦岛东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南河站至葫芦岛东站哈尔滨方向入口。
2: 机智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自己第一条。
3: 一路书香，与你共
4: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
5: 女性自身的力量和独立的价值。
6: 小王子这部作品代表了一种未被体验的人生可能，仿佛世上真有一条能避开头完美的剧本，而在于拥抱。母亲也在他的婚礼前3个月撒手人之后，钢琴店的工作午夜图书馆舍在他心头涌现。抑郁中的他亲手毁了与医生是否会截然不同呢？似乎只要回到过去重选择，真正的痛苦不完美。为了弥补心中满的人生里，婚姻的倦怠早已让他伤心，而选择死在街头也成了他关系和睦的经纪人去世的悲剧。历经体验到了完美，身为剑桥大学的哲，正如苏东坡所叹，生的常态。就像月光此人生轨迹后，诺拉终于明白，奋力抓起笔写下我活着，拥抱中解除误会和好。更令人惊喜的是，一纸计划6月之埃尔姆太太，埃尔姆太太严厉却依然无法挽回的失去。完美的自己，改变能够改变的，或许我们都曾是诺拉，因都是为了释怀痛苦与遗憾。时光的淬炼中，放下对过去的执，
5: 什么养生法都比不上踏踏实实睡个。
0: 一出立刻引发不少人的关注，死亡率高出2倍还多。命，恰巧这2天一则热搜被诊。

0: 的损伤。更别说人到中年，身体机能早已大不如前，熬一各类保健品。有段子是这样，吃的药找吃不误。冯唐总，他这几天工作很忙，在家上班，但是扁桃体脓肿直接消失了。生物学博士就曾说，从来不存在。以前总以为吃很多补铁之时，不妨先睡上一觉，一般醒来5分钟以上的次数不超过1次，醒来时神清气爽。第9题，也不必过度担心。看一组数据，是提前醒来大于30分钟。题，这些正是你的身体给你的警报，等于4.5小时或者高于9.5小时极限的时候，疾病来临时，不会给人时常会感到焦虑和抑郁。这样的焦虑和压抑，往往会影响一个人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就将1.5个小时称作一个睡眠周期，睡了8个小时，反倒不如7.5个小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副院长淋巴揉搓会有排毒的作用，改善自己的血液循环，从而安心宁效率也会提高。人到中年就知道。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锦州站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双向在葫芦岛地分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9，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变速不变道，错误示范。如果你高速行驶中方向盘的轻微转动或方向盘，尽量采取顶刹减速，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4: 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
5: 感觉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
6: 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不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
7: 一到节气，我总会想起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
8: 是，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
7: 24节气仿佛是一本。
9: 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知道了。
9: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
13: 住，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2: 是
13: 薯片吗？
1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
13: 哈。
1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
15: 您的困难。
16: 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拨打节目热线024-8信息啦。大暴雨，辽阳地区鞍山市区抚顺需要防范强降。白天呢会有潮湿闷蒸，辽宁的中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中雨，所以近期啊降雨频繁，各位。到了一个，好久没和大家介绍的一个，提前把手机定位打开，系统景点啊，哎，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突发事件，成功预约之后啊，您还没等上高速呢，但是您这时候我们就不是通过站内消息来提醒啊，就是方便您及时出行更有保障。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足几个核心条件就行了啊。首先呢，就是车的车辆都是没法享受这个优惠的。注意的是，如果说 ETC 设备出现故障，每走一折，最后你交那个钱，那是不可能的啊。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了，每一趟的行程都能，您得预约一下。但是这预约流程啊，也不麻烦，约一次去一次得预约一次，很麻烦。资质证件的有效期，并且呢，确实。

0: 称三人，使君与操耳。
1: 强则国强，
2: 上国心。纪念广国情，生活中
3: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2: 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4: 车185人
5: 一辆大车，
6: 这就行呗。
0: 交通安全，安全行驶
7: 挑战。
0: 开车门，
8: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开车门下车。
9: 开车门还
1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处，
11: 你这可得收着点。
12: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
11: 盲区看了吗？
12: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
13: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
14: 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有时候看不清，怎么能保证行车安全？带的水雾呢，确实是具有突发性、遮挡性，是最为严重的。所以说，行车途中啊，千万不要违到水雾路段，需要提前主动减速。险的情况更看不见了。冷风呢能快速除雾，热风呢能够长效。车辆通行的时候产生的水雾是最为厚重的。握稳方向盘，缓慢的松油门，自然减，容易出现打滑的情况。另外再检查一下，要提醒大家，高速出行一定要保持耐心，杜绝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谨慎驾驶。
15: 疲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

0: 生动辽宁畅丹阜高速本溪南站至班机塔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429公里处，沙后所至葫芦岛收费站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5公里处葫芦岛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至建昌站兴城
1: 平安正好。
2: 公路行车，驾驶员们该如何保证器或者玻璃加热器，以防止一些值降低20%，并注意平稳，更不可从右侧超车。六，
3: 降速亮尾。
4: 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
5: 可是另类健康。
6: 自风火火照。
7: 谢谢大家，这是谁？
8: 这是
4: 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7: 喂，您好。
9: 请问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0: 不喜欢却不跟着我，
9: 你爱喜欢不喜欢？
11: 你的美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2: 行，
1: 一周。
1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
1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3: 老公。
1: 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14: 4的4次方等于256。
5: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
1: 奇来的难题。倾听，
15: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单一模式这次新规升级为驾驶判定标准，适用于私家车、普通货车等需遵守的行车准则以上的有效休息。另一方面呢，设置长判定的局限，新增了多项状态标，以及驾驶的时候精神恍惚则普通车辆严格遵守4小时必停精准，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能够自觉。首先啊，就是高速标线是高速互通服务区进出口路段。这第三种呢是道路养护施工预留端口时占用应急车道了。不管说标线是否96199024969，我们不见不散。

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第一步，用官方名义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

0: 锦州站至光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城至葫芦岛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京哈高速葫芦岛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
1: 向。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六公里。银江的目的地。
4: 啊，
5: 我也是去上班。
4: 嚯，这么叫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6: 中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
7: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8: 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铁岭分公司就活跃着这样一支并变革中。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
9: 操作性的建议，同时我们周密筹划。
10: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协调制定出针对性的引流策略，
8: 这一创举承载着重要的使命，
11: 经验可供借鉴，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控站、收费站各岗位人员工作之一，从异常情况的预警到处理流
8: 探索之路。
9: 我是辽宁高速。
8: 经过两个月的试点运营，每当遇到此类情况，收费管理
10: 他们因突发情况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8: 和专业精神。
10: 我是辽宁高速，有效堵住了可能出现的漏洞，
8: 统一被全省绿通管理的标准，
11: 率先提出对运粮集装箱车辆实。
8: 2018年，铁岭分公司
11: 引流指示牌，将引流征收工作。
8: 7月，全省第一次服务群众引流拥堵治理工作。2021年报告。最终，主管部门 ETC 账户欠费追缴试点工作。
9: 对的过程中，我们凭借着专业的知识，
8: 贵的借鉴。2021年年
10: 员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经
8: 保障了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营，积极探索解决方案，不断提升综时光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今天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收费站之间山海关方向主线分流，因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书港高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我多少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
3: 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
4: 生活有了小烦恼，要懂得放下，美好的一天

0: 声动辽王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锦州原因、纪伊京哈高速双向，在葫芦岛大后所站哈尔滨方向入口、京哈高速。
1: 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了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爱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
3: 的歌曲，如果爱情是在最幸福擦脸颊，其实刘教练到底是不是写给自己的妻子？

0: 贫嘴，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完成到现在近几十年，不仅传词表达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
1: 风中冷冷去

0: 与你相遇。
1: 当年古巨基从大陆回到香港，准备告诉香港乐坛，我又回来了，必杀技。

0: 船，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安全。二，货车不得超载、制动与紧急转向，严格按照引爆台，切勿猛踩刹车，缓慢。
1: 我真是操！
2: 哎，那你下去跟
3: 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呀？
5: 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6: 哦，好。哎，还
2: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3: 危险！
7: 划船机到货。
8: 病人需要马上转，
9: 着急。
10: 第一次去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
11: 很着急，都不能占用。
12: 谢谢你，大夫，谢谢。
13: 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是小姐一天的疲惫，让你。
14: 初吧，算是上旬吧。不能说，但是呢，依旧是有这种阳光啊。开车上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呀？冷一下子，特性，并且呢，也是属于这个桑拿天。我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呢，还是先来，水是非常频繁的。截止到今天的有这个中雨到大雨，局部呢是有，也大多在4到5级这个样子。雷雨时呢，还有这个城市的运行以及农业生产都是有一些会有较为明显的潮湿和闷蒸的感觉。来吧，说过了天气之后呢，咱们接下来的这事儿呢，这就是下楼吃饭啊，那就这条长大概1米的线，安全和城市生态的双重底线。我不知道，而且还生意还挺火爆的，对不对？有买养那蜈蚣，我的天哪！我现在一说起来，也出现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些责任，算谁的？算物业的吗？我们都知道，水中的鳄鱼啊，它非常灵活，看着令人心惊的啊。饲养信息综合研判排除了养殖场逃逸的可能，式的搜捕才将其抓获。如今呢，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处罚10000到想养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杀还不会杀，是吧？那就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刑法，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减。
1: 哎，来啦！
2: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
1: 哎呦，爸，你好办呀，关注权威。
3: 你们没事就好，
4: 亏我们手脚利索。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
5: 可以看见你忍住你没有说出口的爱。
6: 哎呀，
1: 哎呀，没注意。
7: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
0: 边下车报平安。
8: 包饺子吧，今天俩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
9: 插根线下去充电。
10: 拉线充电和

0: 在家充电仪。
1: 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
2: 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趁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飞？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0C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可以给您来进行答复。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有用吧。那说到了这个，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

在我们开启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被私自改装过，亮度

0: 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他是等或者说状态都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市，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和底气。
1: 我出生。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葫芦岛地区429公里处，占用第一。第四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高速物流的产业升级使命，让物流合规保障的一站式服物平台。AI 全程自动校验合规性，全程记录装车、轨迹、卸车等核心流程工作台，让任务一目了然，省时能预警，让管理告别人盯人，一辆货车都满载希望，每一吨货物额外价值。作为省内即刻登录平台，
3: 香酥鸭、
4: 牛虾仁、
5: 蒜蓉菜心，
3: 哎呦，
6: 食物宝贵，用之有情，
7: 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斩。
3: 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欢迎乘坐复兴号。哦，
8: 几号乘坐？
9: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10: 天恒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
11: 100%。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脑。
13: 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
0: 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那当然，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哎，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你别说，还真让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怎么说呢？好，但是呢，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真别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这个就必须要凌晨两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反正隧道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来事，在车后方150，好吧，这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记得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那么咱们下面还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
14: 了无踪迹。 Today and tomorrow.

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你俩一人一块。
2: 哎，对嘛，给你们简洁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
3: 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
4: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
5: 车下泥金进水弄湿，这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竹外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7: 来场篮球。
8: 雪儿穿上婚纱。
9: 赶过来，
10: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
9: 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2: 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

0: 换了吧，你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
1: 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
4: 法才安全。哎，
5: 你还自然吗？
6: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
8: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红绿灯，斑马线，红灯，翻护栏，遵规守法，
9: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0: 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美。
11: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一些状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的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是024-823-6523，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伴行之类的，当然都可以啊。大岛山枢纽的一个，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我们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同时不仅如此啊，在我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那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一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侥幸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再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零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什么程度啊？

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盘锦地区584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环线高速北台站逆时针方向入口单副高
1: 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碰
3: 一条，别让坏情绪。
4: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
5: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
6: 伪善者是由林俊成作词，张带着不同的面具，内心却是。
7: 迷雾的走眼，文明家。

0: 辽宁高速广播网。
1: 人间一场烟火，基调描绘了一场刻骨铭心的人生。

花一片片落，这是一列可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它让我缅怀昨日甜蜜，也让我

0: 生日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联
2: 播被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
3: 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2: 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

0: 发展战略、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条件自主保障，优化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业。习近平强调，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
0: 实效贡献导向，加快铺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定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
1: 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建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自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等奖55项。国家科学
1: 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设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等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
0: 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
2: 中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3: 买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烧
2: 四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
4: 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
2: 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
5: 里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
2: 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
6: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
7: 展是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
8: 获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9: 能施治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
10: 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
0: 令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

0: 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
1: 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
2: 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顶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厉。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
2: 指，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4: 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4: 时代同行，中国之中央人民广播。
6: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30号，小三通以安全运送旅客、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舰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较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要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做
7: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
4: 多角度。
8: 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是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还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0: 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
9: 执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
9: 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的。
0: 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9: 有人这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
8: 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
10: 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
11: 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
10: 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
11: 仓库这里大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
10: 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1: 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
10: 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
11: 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
8: 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8号6:12，四川宜宾市
12: 拔河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线致电。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
13: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
12: 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
14: 镇内的通信、交通等。
12: 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
15: 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
8: 现在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要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
4: 观点
8: 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6: 这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树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一路也都看，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以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
4: 路况实时播报。
17: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费站之间阜新方向丹阜高速，在本溪地区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8: 儿子，雾带满。
19: 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1: 你为你付出一切的人，明天可能

0: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丹阜高速。
1: 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长期熬夜，好。
2: 行驶在慢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3: 生最好的馈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和自己的身心，也应该好好珍惜。
4: 吃饭时，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是一种责任，因为健康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他也是爱人、父母、子。回老家，顺便去看那位堂兄。半年了，我的胃，当然也需要好好调养。以后一定要好好保养。有人答：家里无病人，老里无亲，海塞缺乏运动，每一种不良习惯，早点睡。但是一个人的情商决定了他伤害别人的人。不和你唱反调，抬杠让你很不舒服，不抬杠开始的。经人身攻击更理智，更也有人说叫做看破不说破，面子上嘟囔一句，哼，800年前自己的人际。我们真的不需要，不在于多。高情真话不全说，就是做人的尺度。如果把握不了说好不容易得到一碗土豆，他立马狼吞虎咽。这是朱元璋小时候的绰号，难听的话立马叫手下人把他拖出去给臭将军红孩儿当官。多亏其实根本就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心里从来忍让，愿意用真心和善良。
3: 会有那么多遗憾呢？世界上最遗憾，
4: 很多人都是考了几次才过的，只要是认真复习了的，大部分都长的时间重来一次。如果当叫做投入产出比，用来后决定投入多少精力。因为是免费的，我没当回事儿。上课都要截屏打卡，每周都有两篇作业，力以赴是对时间负责，更是对人生活中我们不能心。聪明工作认真去做，也有可能成为切莫虚度当下呀。你可能也会遗憾，如果大学的来，听众朋友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如果现在你顿悟了，那看我们的现在了好吗？什么是三观呢？有人说三海沟还要大。三观不仅孩子要好好学习，不要上课开小差，并且孩子置若罔闻。记得之前某一个选秀节目当中，遭到网友们的炮轰，大不不要用你的三观来要求是别人的处事原则，用自己单一的三观不错了吧。我们要做的是消除固有的偏见，容纳不同的大牌。安迪调侃魏总，战胜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一面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5: 风九市
6: 沈阳一公两零。
7: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
8: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
9: 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
10: 无论是分享心情，
11: 自己才能完善自己，叫醒自己才能
12: 找到真正的自己。叫醒自己，从而，由于徐州是块肥肉，操北边的吕布，刘备是大喝酒的过程中，刘备感慨：东连东吴，西控巴蜀，脆弱的自我。你只有敢于接纳自己，人生最大的修行就是接纳。那除了接纳自己之外呢？来，还想要走更远的路，将他一脚踢回了老家。问他：“你怎么啦？”陶侃失彩了。可朝廷遇上叛乱点，有句话说得好啊，是个快节奏发展的时代，

0: 总是着眼会做无用功，不是吗？路人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没得被外放。武则天看不下，从没听说过他会看人呢，成为一代名相。孔子但只会难一阵子，不会难一步步去改变自己，一点点去玩最高级的自律。你只有接纳自己，
1: 悟得失，悟透心念，悟透生死，
0: 悟透得失，才能够真正得攒下12000两银子。胡雪岩听完，受他之托前去取钱，是许多士兵来把钱存到，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代红顶商中。一个人如果能够悟透其中奥妙幼稚，北宋将军曹丕年，他率兵征伐南唐，暗合士兵便烧杀抢掠，依良将的美名，因为依心而行，找到自己的，就想给他一次生的机会，支撑下来，雪地分娩，生下令人不备，自杀身亡。母亲教导，终其一生受艰难困苦时，用坚毅虽已注定，但奋斗不。一个人只有悟透得失，不如先反思自己，
1: 做到不高估自己，不轻视
0: 体叹人呢。一位央视主持人曾在节目中讲述，忽略自己在观众心中的位置，错把让你清醒，让你认清成风。一个人越懂得低头，结果呢，却迟迟不被

0: 一次，加略特和哥哥比赛抓落叶，他在比赛中占尽优势。
1: 所以说啊，
0: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就是内心软弱，只会让人生暗淡。我们自己的位置是何其的重要，自知者明。曾国藩接连升官，官职大过赵，遭压制，脾险发作，也到处说他坏话。曾国藩遮望眼，只缘身在，以平常心安放自己的位置。
2: 速高官战，担负高速本
3: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6: 关于水的哲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
7: 只有懂得变化，善于变化者。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有太多关于水的，去河边桃红柳绿，草色青青，在看什么呢？孔子说，我的灵的乳汁，它好像有德行，所以水是真君子啊。就即使并不门当户对，也相守或者帮助，这是有品德。就孔子所说君子如水的境界，得到所有人的尊敬，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善良从容，优雅温润，就是他的人好奇的生命感悟，正是上善若水的追求云霄。这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描述的那个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必会大呼小叫，则令其避开，事情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糟。就像你把，如果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帮帮我，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如水，随风就圆，随遇而安。

一个人尝遍孤独，瞬间如释重负。也因为这笔单说，今天不行，我跟媳妇儿关苦，从山底爬到了山顶。高赞的回答是，你有一个喜讯，却没有人晓得这张满是油彩的脸。上班路上出了车祸骨折，朋友成了个橙子成说回家还要给自己买退烧药。作家刘亮说，可最让人难过的是内心一种错觉，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时间不紧不慢，一转你则考上了外地一所知名院校的研究生，于是你打算打电话给他们拉拉急，尴尬之下说有急事，各自挂，也没有人懂，不存在谁不在说，却没有一个人在听，理解，但人人都曾不被理解。成长就是学会和自己，才能迎来那一刻朝阳乍泄。

0: 一起来听。不是所有关系都能合拍，不是供求失衡的现象。人和人的主任后却故意撇开周炳坤，开双方几十年的情谊也能一直索取，到头来便只有一感伤的经历。有段时间她不堪丈夫夜不归宿，婆婆破事儿太多，常常与家人发脾气闹矛盾。行的朋友可以保持联系，但没必人生后半程的路并不好走，也那相识。
1: 路况是
2: 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
4: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
1: 能够在茫茫人海遇见一个钟情的他，
5: 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与一个人梦里心里，日月星河是他，一草一木之中遇见一个钟情的他，真情都能被温柔。

0: 了你的生活，最好的祝福就是不。
1: 但在时间的洪流之汹隙，它让两个熟悉的人变得默许了。因为你们有了新的成长下，才能开始新的人生。

有位听友留言说，活我们强迫自己不能颓废，不能认清努力却没有结果的时候，你问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死撑的过去。

0: 芒吸引，然后自信地告诉他，我是
1: 后，而是不明白，明明那么爱过的人，有些人喝酒，有些人很长一段时间，或许他带走了你一部分的爱，一部分的，要让对方被你的光芒吸引。

0: 过的故事就让它留在昨天。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那怎么办啊？
3: 我先握好方向盘，
2: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
0: 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未知中，这样的生活才有价值。
4: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时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主体。赌钱趣味吗？我们不能承认它是趣味。选择趣味，我不问得不得，只趣味中。最合于我的趣味中，这水怎么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便抛却。例如学生未必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隐越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越窄越便于聚精神，把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日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出。
5: 哎，很煽情，你真的忘得了？貌似很多人对初恋都有一种。834年，拒绝还是送信人回来了，告诉他不接受。倒是小姐姐捂着小嘴儿从。在唐朝，侍女是没有人着和宋华阳相遇的地方，脱口而出绝月光寒。蓬山此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啊。今宵，酒过三巡，菜过五，李商隐玩得很开心，也喝了很多。又一首无题诗被他写进日记。红结于听古，837年，李商隐这挺配的，考虑考虑。不是牛家天下，李商隐的又有谁会真心相信你呢？两方都做，跟着李商隐却一天好日子都干干净净，他们虽然穷却过得快乐，这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创伤。可现在呢，身边空，得不到的感情最伤心，可有结果的却不多，最后连就赋予想象一种力量。男人对初恋的幻想也是基于这种永远不和现实接轨的残缺想象，望帝春心托杜鹃。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苦。1921年，一段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取名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是个阳光少年。一个11、12岁的是没有读书的机会，闰土为卖不出好价钱。按照现在棱角后最怀念的东西，鲁迅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的关系放在心上，只求自己开心。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其实也很正常。闰土的机遇，甚至连走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
6: 播放神曲播放。
1: 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
7: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
8: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
9: 对呀，
10: 汽车前。
11: 在现实生活中，都忘记了祸从口出的道理，总会有一些颠倒黑白的小人，天叽叽嘎嘎，拿一些与己无为，懂得沉默是金，那是一种气明惊人。人形形色色，如若整天信口，是对一个人性格乃至身心修炼的。所以活可谓是一种做人的境界，也是一种不负岁月不负家人，做到
0: 往后余生和会哄你的人在一起，
12: 和心思来哄你，真正把你放山夫妇的相处模式令

0: 数人烟，蹲在角落里哭着说，我觉得我白打扫。吴中天没有任何不悦，只是温声细欠，想尽办法来复原衣服，理解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小性子，彼此用沙子耐心地磨着，希望在我的任性胡闹，对方都会温柔包容。实际上和睦相处的背后是些好话哄哄自己，可老公还是对他认为对方根本不在乎自己，都置之不理。陈明曾再次对老婆说，今天谁又惹你生气了，设身处地地宽慰对方，才能靠得再把心安顿好。里说爱就是没有理，奶奶赶紧伸手捂住了爷爷的眼睛，老孩儿把彼此融进了生命里。哎，老爷子煮了粥，看到老太太双手护，体贴和温柔一点点自己心里。最好的爱情是相爱，是一时的吸引和冲动，相识余生不长，一定要跟
1: 会不会心生烦闷呢？干净的房间
2: 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他不喜欢福气。房间生活状态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未来，整理小到耳机充电线的收纳肮脏中，所以要想要丢掉的是那些会影响我们行事派。即使家里没有任何空余空间，他们将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也是以扫地除尘，学会打扫心灵子，房间干净了心也就干净了。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其实就在身边，公司和厂房常年保持整洁，竟然收获日元的合同。那位大企业的负责人说，不仅如此，如果你一直放任不管的正能量，让女人活得滋润，男人事业
1: 人生在世，让
3: 对方结了梁子，给自己招灾惹祸。我们和人说话的时候，倘若起了矛盾引起，然后无限放大，最后深蒂固的仇恨，有的只是与人相处的智慧，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人生只会越来越窄，吃不了一点，互相拆台只会让人

0: 团伙，不添油加醋也就熄了。越是争执不下，便越是
1: 想一个健康知识。一般早上起床头静坐5分钟，特别是年纪大脖子，因为睡了一晚上，我们的身体二次就是开始穿衣服了。但如果是
2: 时间23点整，
3: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溪地区1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4: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
5: 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6: 给别人贴上。
7: 你觉得值就值，就算不常见面，也会彼此。

0: 有的人是拿来一起生活的。
1: 街头多少情，或许我们都曾互相下寂寞，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
3: 同奋进
2: 人间，
3: 所以值得，因为朋友。
4: 西的旋律，接下来的歌曲是

0: 站，丹阜高速本溪南站自96199，辽宁高速。
1: 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欣。李春波的歌曲《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

0: 留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1: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2: 你们反
1: 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

0: 分。
1: 路况实时播报。部
2: 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让我们出行平安。
3: 今天路况
4: 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他们女生还喜欢在
5: 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
6: 教育的呼唤。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骑着行平安。
2: 有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
4: 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是

0: 声动辽宁，畅听主战。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这个戒指摘不下来了，土豪大妈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
3: 去惯常深情饱满的罗氏曲。

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1: 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和探索精神，歌手苏运莹。

0: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景安
1: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
2: 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
4: 该区华晨宇入围第九届城市至尊。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零。
1: 没事，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啊。

0: 鲁向惠的《也罢》是一首
1: 蜷缩寂静暗头低头的忧。
2: 路况实时，
3: 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
4: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5: 是晚上十二点。
6: 爸妈，我回来了。
0: 但同时又包含一种云开雨霁的豁然。

0: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音乐》。
1: 亮了肩膀，一层层天空努力的飞翔。
2: 北京时间，
3: 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溪地区部分高速人服务热线零二四九六

0: 指关节特别的大，特别的隆起，甚至呢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有点痛了。你有骨的学员我会发现呢，它呢会把这个脚的拇指啊，它呢会严重影响到你的行走走路的下地。因为如果说呢你过早的去下陷这个脚趾部位呢，还有整个脚啊出现，但是对于重度的拇外翻，矫正的效果非常的，没有发现你的指指关节特别的大，特别的度的拇外翻了，那该怎么办呢？造型有很多啊，你可以搜一搜，价格都不是特别贵，大脚趾啊通过外力的方式把它给拉到一个正路，我也建议你去用一用，除非呢你已经疼得不行活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说呢，
1: 最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
2: 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疏松以外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坚果、奶粉，能喝酸奶的老人也可以喝酸奶。有的东西虽然叫奶啊，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奶汁，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中增加一些大概补到十份，而豆浆补钙只能补到一份。老人一般牙口就不好了，熬制骨头汤的时候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多增加一些蔬菜补充钙质，同时可以补营养与健康分会，给出了一些建议啊。最好老人最好要戒烟，不建议老人喝酒，摄的蔬菜应该占到二分之一以上，请不能忘记补充维生素 D， 也就是你要晒太阳，给我们预防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3: 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护膝，希望通过佩戴稳定性，它是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护膝，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不到增加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损状很多人关节不好，甚至就的保暖的效果才有所保证，最后给它
4: 导致心脏衰竭，抢救无效，保健等等，这些东西呢不能用于治疗的目的。不怎么吃果蔬，吃的很少，结果呢对健康更加渴望的老年人。第二，考虑了这个药的副作用，权衡了利弊，只有
1: 高。接下来医生告诉您，主要有
5: 这些人发生胆固醇血脂异常高，这个肝脏合成胆固醇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然他的人说，哎呀，就像有的人说一句通俗的话，说可以考虑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降血就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家族这种达标，长期控制的良好才能。
6: 因为血液中的尿酸一直含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尿酸含量超标的话，在平时我们要尽量，它属于饱和脂肪酸，是有效降低尿酸的方法之一。
7: 疼的脸色苍白，而且大汗淋漓，请我们肛肠科的专家看。那么我刚把这个情况呢就告诉就是他的家人啊，这个癌症的一般都是瘦子。也有人问过说啊，影响健康的因素，有人说因素呢占10%，也就是四个方面加起来，第三个三分之一，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减少都没有这个区分。所以在这里呢要
8: 建议大家不要吃粗粮或尽量容易消化的东西，那么它对胃黏膜的刺激性强的这些食物，很多人会得胃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
9: 一线化疗、二线化疗、三线化疗叫三代的化疗的心不甘，那么铂类的药物会优先选择培美曲赛跟铂类药的联合，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培美曲赛，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化疗联合靶向治疗
1: 品。五类15种优质超级食物评价又营养。
10: 第一种呢，主食两类，燕麦和花，西红柿和菠菜。我们知道这卷心菜三种坚果，核桃、奇亚籽和药当中有益菌的增殖，还可以抑制有害，非常容易见到，非常容易购买。
0: 多运动少人就容易变胖，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医上讲有没有易胖体质与医是遵循着这个规律的，但是啊其中也有利，喝了也不胃疼，手脚非常的热，调理的方法呢都是用一些清湿热的，比如说像用别不爱动，一活动啊就感觉特别的累，是的，这种胖它呢皮肤呢都稍微偏黑一点，骨精微啊吸收进来没法运到全身全部体。现代人你是不是发现湿胖的多，虚胖重的，而刚才讲的湿胖的湿热重的人，你就感觉手心脚心发热，心里面烦躁，嘴里阴虚火旺。那第二种呢就是瘦，他瘦但是呢又特别能吃，哎，身体呢还比像上面讲到的这个胖人啊，他呢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导致形体特别瘦，像这样人呢他就特别容易，意思呀，你像这样的人他呢哎形体特别长红的，手心脚心发热的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滋阴泻，也比较的偏黑一点，并且呢身体他是差了，气血亏虚，我们是不是要补气血，
1: 不能预防心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
2: 15岁，腊月15突发胸痛，在监护室住了3天，病情逐渐稳定。心里想啊，不让抽烟喝酒啊，自己能理解，就忍着呗，以及提个利落。这几种药主要作用就是稳。我们今天 新生的血小板

0: 寿命只有七皮增生，他不但把阿司匹林停掉了，因为心脏支架根本就不能预防血栓，办法是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说通过阿司匹林提格瑞诺，说当初就不应该给患者放支架，不可能腊月25就出不了院，因为在腊月上的贡献呀，所以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死啊，放了支架一辈子吃药。
1: 有颈椎病，两个腿走路没
2: 动不严重，现在这个病情应该怎么来治疗？那么血管里边有了骨质增生，它压迫到拿筷子吃饭吃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全球大约10%的人在不经过在就近的正规的骨科医院找有经验的，因为颈椎管已经很狭窄了，那么可能轻微的外力，那么愈后也会变得更差。
1: 为什么不吸烟？
3: 第一点就是吸烟的人，他如果您和一个长期抽烟的这么个一站了吸烟和二手烟之外的这些原因来看呢，那么吸烟的和非吸烟的这些人，
1: 胸痛千万不要忽视，
4: 接下来带来的这种胸痛呢，比如说体力活动或者心梗，这些知识呢，随着咱们不断给的率还要高，还要紧迫，还要紧急，也就是形成夹层。形成夹层什么症状？可以胸痛，还可以呼吸困难，症状不典型，就不好辨识。胸口疼就跟针扎一样，刺儿一下就过去了。好多人呢，也无需特殊的处理，别忽视，还是尽早的到医院查一查。
5: 变软，那随着夏季的到来，蚊虫呢就开始色的，可以说这观赏价值也比较高。同时呢，一个月施薄肥一次，可以让清香茂，这样可以帮助迷迭香开花、晒太阳，让它的香味呢更加的浓郁。我们的一些氧气，减少空气中的，
1: 身体会亮起红灯。杨医生提醒大家，
6: 是乳腺癌的癌前病变，主要表现就是会发展为乳腺癌，只要积极的治疗与肺部结节，肺结节是肺癌的癌前，但也不能完全忽略，需要进一步的。那么腺瘤性息肉越大，癌变肠癌的预防也离不开筛查。比如
7: 可以喝牛奶的，不能喝牛奶的人呢是就是脾虚有寒，那么这种病人牛奶不要吃凉的牛奶就可以。
1: 藏在身
8: 那种普螨或者是粉螨，引起不要是口服抗过敏的药物感染引起来的，我们面部的所谓的酒。
1: 你错了，脂肪太。
9: 实时播报。
10: 管制，其中禁止七座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1: 我谁看谁呀、啊？停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0: 有辽开高速全线禁止。
1: 后火后的是城，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回甘的幸福就在。
2: 老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
2: 啊，真做假实假意。
4: 共振了解交通，畅
5: 看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多阵雨天气，明天沈阳鞍山北部降水频繁，出行前请拨打辽宁高速
0: 广西空管分局全力保障防汛救灾飞行
5: 三四轮车购买消费提示。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地震旱涝急转风险叠加，防汛形势
5: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部启动二级防本轮台风至广西汛情严峻，当地空
0: 管分局承接多架救援直升机救灾无人
5: 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数据显示，全国船员服务近180,000艘船舶，夯实水域前海南多部门联合印发邮轮产业提质物方案，兼顾产业发展与航行安全。
0: 主要运输粮食、钢材等刚需物资。
5: 物流场站落地新建枢纽项目46，同步推进绿色航运、智慧调度建设。
0: 两路精神等人文资源。线路依托新品牌，赋能青南区域文旅产业提质。
5: 行时长，优化黔中经济区高速路网。
0: 局部雨势猛烈。省防止第一时间大小时降雨量57.9毫米，均出现。
5: 辽宁省安委会省防灾检。

0: 灾救灾委员会能力。演练期间，大批救援人员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沈阳市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沈阳市2026年防汛常年同期 111.7 毫米偏多一倍。
1: 本场比赛的门票预约人数再创新高，连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赛事场
0: 发布道路管控通告。本次嘉年华火起至8月6日12时，星海广场外环路随时调整管控范围与时长，车辆
1: 是整治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乱门，提醒市民甄别商家虚假宣传，切落实主体责任，如实告知车辆属性。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
3: 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想的故事，穿越时光的长廊，寻找了高速公路的行业，从此他的生活
4: 与应聘成为了一名收费员。
3: 自己的微笑就是他们旅途中最温暖。每日早间新闻节目的连线嘉宾就变成了辽宁交投集团指挥调度中果断的处置决策，回应着每一个
4: 就和这个货物撞上了，造成了很多的时候车灯特别的亮，车速呢也非常快，然后的一段时间多个机位的视频呢等一些外在的细节最终锁定了。
3: 为高速公路有的放矢的管理
4: 100多万个家庭，那每当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3: 如今他已经是调度指挥中心最年轻和付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厅里度过。2020车将孩子和家人送到最近的收
4: 让我们处理，所以呢我们也要24小时的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能够理解。
3: 那天他走在上班的路上已经冻得快要失去知觉了，但是和考验他相信在未来的
4: 人掌握这些技能，其实每一步啊都离不开手段来提高高速公路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3: 坚守与热爱，责任与担当，他用自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96199，辽宁高速
5: 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6: 大姐等等，找你缺点什么？